0: 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道中央公司。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5: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FM90.1。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这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哦，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然后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

慢的失去他的润滑液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告诉你，他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他已经快要干涸掉了，好，赶快补充他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个感觉，卡丘不溜凉，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1: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2: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1: 嗯，
2: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齁、
1: 对，
2: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齁 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1: 哦，有差有差。
2: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2: 嗯、
1: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
2: 嗯、
1: 就整个往下滑。
2: 对。
1: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2: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1: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嗯、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2: 那
1: 现在不行。
2: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1: 对，
2: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1: 好像是
2: 哎、欸，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1: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
2: 一下，恢复
1: 一下，
2: 还适应一下。
1: 对，没错。
2: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啊，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哦，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很紧，
2: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
2: 啊，
1: 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2: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1: 对
2: 啊，
1: 对对 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2: 好，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啊，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啊、
2: 嗯，
1: 为什么？
2: 其实哈、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1: 哦，
2: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2: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2: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1: 嗯哼。
2: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哦，
2: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1: 对
2: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 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2: 其实
1: 刚睡醒的时候
2: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2: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2: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2: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2: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
1: 对，
2: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2: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2: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2: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2: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了，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不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2: 对，
1: 对
2: 对对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2: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2: 哦，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2: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2: 是不是要用这个
1: 橡皮筋
2: 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1: 对，
2: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2: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2: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2: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2: 晃来晃去，
1: 对，
2: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2: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2: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2: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2: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2: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2: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1: 对。
2: 啊，你再不理它，
1: 嗯，
2: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2: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2: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2: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2: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2: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嗯，
2: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2: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2: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2: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1: 嗯，
2: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2: 哎，我保证检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2: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2: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2: 你绝对忽视啊，没反正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2: 对不对？
1: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2: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就补软骨嘛，
1: 对，
2: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1: 是，
2: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1: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2: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1: 走路问题，
2: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1: 是
2: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1: 是，
2: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1: 是，
2: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1: 是。
2: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1: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
2: 韧带、
1: 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2: 对，
1: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
2: 源头没有解决、
1: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2: 对啊，所以像你呀、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1: 是，
2: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1: 是
2: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1: 是，
2: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髋关节一般使用的时候大动作嘛，
1: 是。
2: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1: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2: 好，我再举一个更
1: 好像给他
2: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1: 脊椎啊，
2: 脊椎，你会发现
1: 是
2: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啊，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1: 这个我有注意到。
2: 对。
1: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2: 对，
1: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2: 这个大概
1: 是需要花时间的。
2: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1: 嗯，
2: 你韧带松了，
1: 对，
2: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1: 是。
2: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1: 对，
2: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2: 对，
1: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2: 对，
1: 那这个要补什么？
2: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
1: 是
2: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1: 是
2: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1: 是
2: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1: 对，
2: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2: 卡
1: 丘变溜了。
2: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
1: 这
2: 个 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1: 嗯。
2: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1: 对。
2: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2: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2: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哼。
2: 那结果呢就是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啦齁。
1: 嗯嗯嗯。
2: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2: 他就补韧带。
1: 对。
2: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2: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2: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2: 所以你说
1: 嗯。
2: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1: 嗯哼。
2: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1: 嗯哼。
2: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2: 没有。
1: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2: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2: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2: 有。
1: 是。
2: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
2: 是要 MRI
1: 哦、
2: 欸，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2: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1: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2: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
1: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
2: 对对 对,
1: 對, 對, 對, 對, 對,
2: 對, 對、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2: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2: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2: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2: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1: 哦、
2: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1: 了解了解 哎, 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2: 哎、
1: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原来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2: 直
1: 那、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2: 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2: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2: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欸？
2: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
2: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
2: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嗯，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1: 嗯、
2: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大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2: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2: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2: 嗯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
1: 嗯，
2: 然后也要够有弹性，
1: 嗯，
2: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
1: 哦，
2: 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
1: 蛋壳膜
2: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请
2: 二三十克，
1: 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 对, 對，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
2: 对，
1: 对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2: 强化立腺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最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2: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啊。说实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
1: 肌腱，
2: 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2: 绝对
1: 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啊。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啊，
1: 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1: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嘛？
2: 对对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
2: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1: 12 瓶一盒，一瓶50 ml， 然后呢，一盒12瓶。
2: 那、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12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一定有感。
2: 那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一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了，会让我卡轻伤卡伤
2: 了，
1: 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2: 啊。
1: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800，
1: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欸，啊，你这个是12瓶，
2: 对，
1: 十二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2: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2: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两
2: 优惠价
1: 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三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十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一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
1: 哦，对、
2: 啊，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两个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1: 那但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2: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
1: 嗯，
2: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啦、啊，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2: 啊、所以我就说，哎、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2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啊、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啊，好、哦，不是你先付钱、啊，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2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转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4: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每个来都
4: 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4: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4: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4: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4: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4: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4: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对对，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4: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4: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4: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4: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4: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4: 就是、
0: 哦，对，
4: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4: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4: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4: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4: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4: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4: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4: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4: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4: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4: 对，
0: 好，哦，那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4: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4: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4: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4: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4: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4: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4: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哎，打很贵呢。
4: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
0: 而且一直打，
4: 对啊，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 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4: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4: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4: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4: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哎、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4: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齁、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今天齁、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齁，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4: 对，30位而已。
0: 哎，等一下，
4: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4: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4: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3: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不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5: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平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6: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5: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7: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5: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8: 哎，大王，你怎么了？快来，
9: 看一下喉咙，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7: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2: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的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3: 对，嗯。
2: 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啊，
3: 不敢吃，
2: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3: 对，
2: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3: 对，
2: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布哈拉的，
3: 对，
2: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3: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2: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3: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2: 是，
3: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2: 对，
3: 可以用2个小时达到-110度，
2: 是，
3: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2: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3: 对，
2: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3: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2: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3: 超级低温的。
2: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3: 对，
2: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3: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2: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3: 口感就是这样，
2: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3: 那这综合嘛、那我们这一次直接生整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绵密、
2: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3: 对，
2: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3: 因为我们有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2: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3: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2: 那
3: 因为
2: 皇室在吃，
3: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嗯哼，这样。
2: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3: 对，
2: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3: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还没有熟就采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2: 透过海运，
3: 海运要坐船坐30天，1个月以上了，
2: 是
3: 才会到嘛。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
2: 不用
3: 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2: 对对对。
3: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个乙烯的气体，
2: 乙烯
3: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催熟的动作。
2: 是是是。
3: 那催熟的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催的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啊，因为它没有吹到
2: 哦，
3: 并没有熟成，
2: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3: 是
2: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是好吃的，
3: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嗯、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2: 是
3: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2: 当然
3: 它连壳都要卖起重量。
2: 对，
3: 对，你要卖给皇室那可能这样，它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2: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3: 对，
2: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林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那基本上榴莲、哦、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
2: 啊、是
3: 整颗榴莲大概5到6瓣、嗯、那我们只有挑其中2瓣、
2: 嗯、
3: 它的果肉最饱满那2瓣挑出来，
2: 是
3: 所以称为精选3A 等级、
2: 嗯、
3: 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
2: 嗯、
3: 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2: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啊、或者是一些、
3: 哦、榴莲面包、
2: 哦、
3: 榴莲冰淇淋、
2: 啊、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最大的3A 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3: 最新
2: 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3: 最天然的味道。
2: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3: 是
2: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3: 一样的。
2: 嗯，
3: 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2: 对，我刚要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那种奇迹性的感觉。
3: 对，
2: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3: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2: 对，但是养分是有的。
3: 对
2: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三 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3: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2: 439，
3: 300公克以上，
2: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3: 对，
2: 一盒就是
3: 我们有封膜嘛，一盒439，
2: 嗯，
3: 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2: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3: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
2: 嗯、
3: 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2: 嗯，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3: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2: 好，那这样费用
3: 是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2: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
3: 那我们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2: 是
3: 变成的2195块嘛，
2: 是再加上运费，
3: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2: 对不对？
3: 对，
2: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3: 不舒服这样吗？
2: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3: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2: 好，
3: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啦，
2: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
3: 对，
2: 没有，
3: 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嗯、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2: 哦、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3: 是，
2: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3: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2: 哦、对，
3: 超低温的，
2: 对，那、啊、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3: 啊。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2: 对对对对，
3: 所以也被骂死了。
2: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呢、欸。
3: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2: 就我就是
3: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2: 就是了，
3: 是啊。
2: 我今天看到那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盒榴莲，我鼻子是按着的，
3: 是、哦、
2: 对，那我内心的
3: 勉强啊，
2: 对，就是
3: 那次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就不一样。
2: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4组。
3: 是，
2: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40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3: 对对，
2: 那
3: 也没有那种，
2: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5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3: 不然这样了，
2: 好，
3: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2: 是
3: 我们开放一盒哦，-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2: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3: 对，
2: 就是、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是
3: 跟他五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们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
2: 或送比较小颗的，
3: 没有那一种、哦、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2: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六盒，
3: 是
2: 1980运费，
3: 运费由公司吸收。
2: 好，
3: 这样
2: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林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六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哈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喽。1980总共有六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3: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0: 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良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急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熟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6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6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宅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 0800600929订购。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4: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5: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6: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7: 那也完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6: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8: 听广播好处多。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四分卫，
10: 一起来听最夯的新歌。
12: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

0: 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亲家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道中央公司。
3: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4: 哎，某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啦。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还敢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

0: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6: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7: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8: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9: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

0: 开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哎，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了。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我是戴爱玲，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让经典好歌带我们回到过去的天。

0: 杨氏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中午12点了，午餐要吃饱一点才有力气继续拼哦。我是卢广仲，

0: 场雾霾害想请大费。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哇，
3: 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继续提供给大家这一节的联合报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请到苏永智呢，跟大家来聊呢。哇，我们之前有谈到了年底值得期待有沙丘跟呢复仇者联盟的续集哈、哦。那除了这两部强片之外呢，接下来还有什么值得大家期待的片子呢？永智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相信呢、啊、年底就是这个复仇者联盟跟沙丘的大对决嘛，对不对齁？
1: 是，那问题是我们现在要再往前挪到9月跟10月。
0: 嗯。
1: 所以呢，因为9月跟10月的片子其实理论上也不少啦，可是我们就帮大家画重点。
0: 嗯。
1: 我们来看八卦一点的话题哦。我们就来讲两个人的新片，然后这两个人彼此的关系呢还蛮密切的啊、哦，曾经上过很多新闻啊、
0: 哦，
1: 现在呢，据说好像关系又有点变化。我们就要来讲一下汤姆克鲁斯跟尼可基曼的新片。
0: 他们俩
1: 对，大家还记得吧？哦，就资深一点的还记得，他们以前是一对夫妻。
0: 是啊，是啊。
1: 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呢，就是一天到晚上新闻啊、哦。
0: 嗯。
1: 那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呢，新闻当然也很大啊、哦。那后来呢，两个人各自都去结了婚，也各自，而且很妙，他们两个离婚之后都是生女儿，没有生儿子、哦
0: 嗯。是。
1: 就汤姆克鲁斯生了一个，然后尼可基曼就生了两个、啊
0: 嗯、
1: 那这个汤姆克鲁斯的婚姻呢就是比较先搞砸，他大概结婚六年多以后就离婚了、啊、那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再结婚。那尼可基曼的话呢，他的婚姻比较长、啊、他的这个第二段呢是到前一阵子才结束的、
0: 啊、
1: 所以他现在也已经又恢复单身了、
0: 嗯、
1: 那当他们两个都还在各自的其他婚姻里面的时候呢，据说是不往来的，而且常常是隔空交火、
0: 哦、
1: 就毕竟当年离婚的时候也许彼此
0: 之间
1: 有很多的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啊、可是最近又有一些很奇妙的报道说他们两个人也许有可能关系会变好、
0: 嗯、
1: 或者是破冰、啊、目前为止还没有真的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个很妙的事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新片一个九月初一个十月初，而且同一家电影公司，所以会让大家觉得很好奇的是，那他们两个人的新片到底各自在干嘛、哦
0: 嗯、
1: 我必须说我个人比较打问号的这一部片子是尼可基曼的新片、哦、也许真的有人期待这部片了，但我会觉得非常奇妙，
0: 反正近期就知道了。
1: 对，他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超异能快感魔法之书、哦、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续集片，它是超异能快感这部电影的续集。那超异能快感呢，它也不是一个几年前的电影而已，它距离上一集距离现在大概也是二十几年，很久了。
0: 嗯，
1: 过了这么久要去拍一个这样的片子，你可能都会以为说那也许有可能像汤姆克鲁斯也是隔了三十几年去拍捍卫战士啊。 No， 超异能快感这部电影当年在美国的票房连一亿都不到。
0: 是哦，
1: 所以呢你会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那么大卖座的片子，那到底有谁真的很怀念这部电影到可能需要来拍个续集哦？而且还过这么多年以后，我实在是看不懂。不懂虽不懂，但你看到他的卡斯组合，你也许多少会觉得可能还是有点道理啦。
0: 嗯，
1: 那当年超异能快感这部电影呢，它的标榜就是哦，好莱坞两个女明星第一次合作嘛，那就一个是山卓布拉克，一个是尼可基曼，那两个都是大牌，所以当年大家才会觉得说这样的组合应该要很卖座才对。
0: 嗯，
1: 结果是好像也还好。那所以呢过了二十多年之后他们两个再来合作一次哦，那这一次两个都不一样了，当初合作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没有得过奥斯卡。
0: 嗯，
1: 这一次第二集来的时候两个都已经是奥斯卡影后。事隔多年再度携手，那你也会想看看他们在片子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内容或火花。
0: 嗯，
1: 那我个人还是觉得很好奇的就是，坦白讲了哦，你事隔这么多年要再拍一部续集，必须要很多观众期待啊，看到这个片子，片商会比较有心理这个安全感嘛，对不对？那再加上这两个人坦白说也不会很便宜哦，山卓布拉克、尼可基曼都是贵的大牌嘛。那所以呢要去拍，特别为他们俩去拍一个这样子的电影，我会感觉不太出来他的急迫性在什么地方。
0: 嗯嗯嗯，
1: 那不过呢如果说当年真的有很喜欢那个超异能快感的观众，事隔二十多年你再看到他们两个再携手，应该还是会蛮开心的吧。
0: 是，
1: 那就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很欣赏这一部续集。
0: 两张王牌，而且这跟超能力
1: 以后了，现在已经变以后。
0: 对对对，
1: 他们两个是演那个女巫家族的嘛，所以会变成说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巫术啦、施法啦、魔法的部分。
0: 对对 对，好，那阿汤哥呢？
1: 那汤姆克鲁斯，我个人觉得就道理多很多了哦。那因为呢，我们知道说汤姆克鲁斯过去这二十多年来啊、哦，他大部分拍戏都是 走比较商业的路线，就是他已经没有在想说我这个片子会不会入围，会不会得奖、哦、
0: 嗯，
1: 那因为呢他近年来、哦、他也成为了我们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得主、哦、也许是因为拿到了第一座小金人之后，就会让他开始觉得说那是不是再拼一下、
0: 嗯、
1: 因为他以前曾经入围过三次，有两次是入围最佳男主角，一次入围最佳男配角，都没有得奖。那过了20多年呢，想要再来拼一下、哦、
0: 比较艺术
1: 性，他今年自己
0: 还
1: 好60出头，其实在好莱坞真的也不算特别老、
0: 啊、对，
1: 那比他在年纪更大才拿到金像奖影帝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他的新片叫做挖掘者、哦、那这个片子呢的导演就是来头不小、哦、叫做阿利安卓冈扎雷伊纳利图，他是谁呢，他就是之前拍过鸟人跟神鬼猎人的导演、
0: 哦
1: 嗯、拿过2次奥斯卡最佳导演，而且他的这2次帮了谁，帮了里奥纳多迪卡皮奥拿到奥斯卡影帝、哦
0: 嗯嗯、
1: 所以说汤姆克鲁斯就觉得嗯，你都能够帮里奥纳多办到这件事情，应该我也机会还是有吧、哦、那所以呢我们大家其实就可以来看一下，看看情况是不是如他想象的这么美妙、哦、
0: 是，那这是一部真的很时事吗？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很瞩目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黑色喜剧
0: 哦。
1: 那我们就觉得这一种类型的片子是蛮好玩的，那因为呢片商就是很希望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阿汤哥在里面到底演了一些什么、哦、目前为止我们尚无看到预告片、
0: 嗯、
1: 就是比较详细的那种有剧情的预告片目前还没看到、啊、连剧照我们也没看到几张、
0: 哦嗯
1: 啊、所以呢大家真的就是准备要去里面感受到他的这个转型戏路的惊喜、
0: 哦、OK 黑色喜剧阿汤哥演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演出齁、
1: 哦。
0: 好，大家期待一下。哇，那
1: 这个是10月的片子。那我们刚刚讲超能的快感魔法就是
0: 9月。
1: 9月，所以说前期的片子先来前夫的后上。
0: OK, 好，都值得期待。好不
1: 好 ？OK, 都不得罪。
0: 对，或许他们是良性竞争，同一家公司嘛，对不对？
1: 同一家公司，对
0: 对对，
1: 大家彼此互相支持啦。
0: 对，谢谢永志今天呢，针对这个9月、10月 ，OK， 林可基曼还有阿汤哥的新片《罪犯》的综合介绍，谢谢永志，
1: 谢谢。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吴安，我的城市。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哎，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台北。
2: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4: 阿
2: 妈，
4: 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0: 好啦，我会说你啦。
4: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5: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I know you love me, you just don't trust me, you don't understand me, but you love me when I call you Miss Carrie. I know you love me,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行在这片含有人迹道的沙漠，眼中的我是飞禽走兽，为了远在天边却又靠近的绿洲蒙着眼走，风沙让我丑陋，惴惴不安，满身负担，身上的布衫，时间让它破烂不堪，可还有期盼驱散了虚幻，我想要平复的除了辜负一切还有我的不甘，有人能理解我那当然是万幸，可更多的还是对于我的判定，判定属于不被看好，那类所有的噪音跟指点滚出我生活的半径，还是会选择像以往那样，这条路我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不反驳你口中是假或不恰当，你所见到的都是我的。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家富闺蜜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道钟表公司。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事后言不由衷的话听听就好，来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转换一下心情吧。大家好，我是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有个人厮守到永远，却真的都幸福了吗？有没有在什么时候，你也和我一样，想念了我自己？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哈。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哈，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好，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 这应该是说，这个有渊源的。 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0: 对，
1: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0: 对，
1: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对，同仁堂。
1: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0: 对，因为他是
1: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0: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1: 对。
0: 对对，
1: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0: 嘿、hey,
1: 第14代齁、
0: 哦。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0: 大宅门屋呢、
1: 哎哎、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0: 哦、oh. 哎。
1: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0: 哎，回忆一下哦，如果、哎。

0: 现讲现代话就很屌啊。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哈，
1: 嗨，
0: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0: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0: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哈，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啊，这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0: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0: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0: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1: 嗯，
0: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1: 嗯，
0: 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0: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0: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1: 嗯，
0: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0: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让人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0: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0: 御医团队嘛。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0: 我还是喜欢游走在民间。
1: 对，
0: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1: 嗯，
0: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0: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0: 在东门口，
1: 是，
0: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0: 在宫外，
1: 嘿，
0: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0: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
1: 紫
0: 禁城东门口，
1: 嘿，
0: 那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0: 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0: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嗯，
0: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
0: 嗯，
1: 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哎，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哎。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哎。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耶，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哇，这个大宅门齁，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齁。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齁，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4: 齁。对对 对, 对, 对。
3: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齁，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4: 对对
3: 对不对？
4: 好，
3: 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4: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3: 对。
4: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齁，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3: 嗯，
4: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3: 嘿。
4: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3: 对。
4: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3: 嘿、
4: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齁、
3: 哦、
4: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3: 是。
4: 那我朋友就说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齁、
3: 哦、
4: 嗯，那去找他们聊。
3: 嗯。
4: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齁、哦。
3: 嗯。
4: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齁、哦、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3: 嗯，
4: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
3: 嗯，
4: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3: 嗯，
4: 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3: 嗯，
4: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3: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4: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3: 对，
4: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3: 嗯，
4: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3: 嗯、
4: 这个撤来台湾嘛齁。
3: 对。
4: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3: 嗯。
4: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3: 嗯。
4: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3: 嗯哼
4: 哼哼。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3: 哦。
4: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3: 哦。
4: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3: 嗯。
4: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样，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 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3: 是。
4: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3: 嗯。
4: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3: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齁，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4: 嗯。
3: 对
4: 对，
3: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你讲啦齁，对不对齁，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4: 对
3: 对。
4: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3: 还没挂掉。
4: 还活着。
3: 还活着。
4: 还活着在台湾。
3: 在台湾。
4: 而且住在台北。
3: 哦。
4: 住在台北。
3: 嗯。
4: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啦。
3: 嗯。
4: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3: 对。
4: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3: 嘿。
4: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3: 对，
4: 真的就是他家，
3: 嗯，
4: 就是岳氏同仁堂，
3: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4: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3: 对，
4: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3: 对，
4: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呢，
3: 对啊，
4: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3: 嗯，
4: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3: 嗯，
4: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3: 嗯，
4: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3: 嗯，
4: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是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3: 嗯，
4: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3: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4: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叫乌鸡白凤丸。
3: 对，
4: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3: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4: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3: 对，
4: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3: 嘿、hey, ，
4: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3: 东胶，
4: 那个
3: 东阿胶，
4: 东阿胶哈。
3: 嗯，
4: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3: 嗯，
4: 他要改变，
3: 又改变，求新求变，
4: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3: 好，其实哦，你看哦，三百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哎，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2: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4: 妈，
2: 小心，
4: 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0: 好啦，我会说你啦。
4: 哇，阿娜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5: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7: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齁。那个手抄本呢齁，在我们的台湾齁，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啦齁。那当然也有分啦，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齁。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8: 哦，非常大，非常大。
7: 对，真的是非常大。
8: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7: 也是博物馆
8: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7: 是。
8: 另外在河南郑州，
7: 对，
8: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7: 旗舰店、
8: 很大，蛮大。
7: 对，嗯，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齁，安宫牛黄丸。
8: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7: 对。
8: 还四万块。
7: 真的。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8: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7: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8: 齁。
7: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我们现在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8: 对。
7: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8: 对。
7: 对齁。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8: 300年有。
7: 有齁。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8: 对。
7: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齁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8: 应该说齁，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7: 对对。
8: 那龟板跟鹿胶齁，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齁。龟板要拜龟板。
7: 拜龟板。
8: 拜什么叫拜龟板齁，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7: 对
8: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7: 对
8: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7: 是
8: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啊，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7: 嗯，
8: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7: 对，
8: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7: 对，
8: 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7: 是，
8: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7: 鹿角，
8: 鹿角必须是这个沉入掉下来的、嗯、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哦、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七七四十九天，
7: 是，
8: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
7: 嘿，
8: 啊也七七四十九天，
7: 是
8: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
7: 嘿，
8: 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7: 嘿、
8: hey. 啊、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7: Hey. 熬到变胶体。
8: 对，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7: 嗯，
8: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hey. 熬完之后再去并
7: 啊
8: 并在一起。
7: 对。
8: 那要文火、
7: hey.
8: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7: 嗯，
8: 文火炖60天。
7: 嗯哼哼。
8: 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7: 嗯。
8: 但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改为机械化。
7: 对。
8: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7: 是。
8: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7: 对。
8: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7: 对。
8: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7: 是，
8: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7: 嗯，
8: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7: 嗯，
8: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三百年前人的体质跟三百年后人的体质不大一样。
7: 对啊，
8: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7: 对，
8: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7: 对，
8: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7: 是，
8: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7: 对，
8: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7: 对，
8: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7: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8: 枸杞、
7: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8: 对。
7: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8: 就比如说以前
7: 需要的东西，
8: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7: 啊，对，
8: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7: 对
8: 啊、那这个
7: 红参太燥。
8: 就造会造、
7: hey,
8: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7: oh,
8: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造、
7: 欸、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8: 对，
7: 还荤功嘛，
8: 对对对
7: 对, 對, 對, 對,
8: 對，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7: 嗯、
8: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7: 是、
8: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7: 是
8: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7: 对，
8: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7: 是
8: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7: 对，
8: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7: 嘿、hey ，
8: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7: 对对对，
8: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7: 对。
8: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7: 嗯。
8: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7: 嗯。
8: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7: 对。
8: 才会坚硬嘛。
7: 嗯。
8: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7: 对。
8: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7: 是
8: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7: 对，
8: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嗯、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7: 韧带，
8: 所以韧带骨架。
7: 嘿，
8: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7: 是
8: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7: 对。
8: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7: 对对对。
8: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7: 当然动不了啊。
8: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7: 对。
8: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7: 对。
8: 大概是这方面。
7: 是。
8: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7: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8: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7: 对
8: 啊，因为没有再去 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7: 嗯，
8: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7: 对，
8: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7: 而且缺一不可，
8: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7: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归路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4: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5: 对，
4: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5: 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4: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5: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4: 对，
5: 那就是龟板哈，
4: 嘿，
5: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4: 对，
5: 怎么洗你知道吗？
4: 嗯，
5: 他用盐酸下去洗。
4: 哎呦，
5: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4: 哎呦，
5: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4: 嘿，
5: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4: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都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点下点下供点西够点下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5: 一斤啦，差不多啦，
4: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5: 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啊，
4: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5: 啊，差不多，
4: 对，
5: 差不多，
4: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5: 啊，对的，
4: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要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你看嘛，我跟我啉几嘴，我唔敢啉，五高臭臭的啦，
5: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4: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5: 有腥味。对，
4: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二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5: 没有没有，
4: 对啊，
5: 对，
4: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5: 跟材料有关系，
4: 跟材料有关系，
5: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4: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还是现在不讲呢？
5: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4: 对，
5: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4: 嘿，
5: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4: 对。
5: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4: 嘿，
5: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4: 对，
5: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4: 对。
5: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4: 嗯。
5: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4: 对。
5: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4: 嗯。
5: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齁。
4: 嗯
5: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4: 对，
5: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4: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5: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4: 对，
5: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4: 是，
5: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4: 是，
5: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4: 好像是呢。
5: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什么？
5: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4: 对。
5: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4: 哈，
5: 这个招筋嘛，哈，
4: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5: 对，
4: 才会有转弯，
5: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4: 对，
5: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4: 对，
5: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4: 对，
5: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4: 嗯，
5: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4: 嗯，
5: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 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4: 对，
5: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的啊、再就是关节退化。
4: 对，
5: 其实那个太慢了。
4: 嗯，
5: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哦，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4: 嗯，
5: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4: 哦。
5: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4: 嗯，
5: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4: 对，
5: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4: 对。
5: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4: 对，
5: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4: 哦。
5: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4: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5: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4: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5: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4: 嗯哼，
5: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4: 是，
5: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是会觉得变紧，
4: 是。
5: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4: 哦、
5: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4: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5: 对，
4: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5: 非常棒
4: 非常棒，
5: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4: 对，
5: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肉
4: 的
5: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4: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5: 没有
4: 什么很迷。
5: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4: 对，它人参不会很燥，
5: 它西洋参，
4: 对对，
5: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4: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的话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5: 对，
4: 嘿，嘴巴里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5: 对
4: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5: 对
4: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5: 就为了求新，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了。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4: 对，
5: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4: 半斤多，
5: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哦
4: 哦、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哎，蛮大包的啦。
5: 一大包，
4: 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5: 对，
4: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5: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4: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5: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4: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5: 30包。
4: 它
5: 一包是20ml啦齁。
4: 对。
5: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路齁。它是零售价是8800。
4: 880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
5: 本来是12800。
4: 对，特价下来是8800。
5: 对。
4: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5: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4: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5: 它牌子很大啦，
4: 对，
5: 国际性的。
4: 对，国际性的。
5: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4: 是。
5: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
4: 对。
5: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4: 嘿。
5: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4: 折3000。
5: 今天就优待5800啦。
4: 5800，
5: 五
4: 千八，五千八，五千八，那我干嘛没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5: 其实我告诉你哦，
4: 嘿，
5: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4: 嘿，
5: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4: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5: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4: 对，很夸张。
5: 哎呀，那么明显。
4: 很夸张，我真的。
5: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啊。
4: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5: 不会喘，不会喘。
4: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5: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4: 广告交换了，
5: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4: 对啊，让大家、
5: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4: 对，
5: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4: 对，
5: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4: 是。
5: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4: 好，
5: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啦，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4: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5: 那要不然就3800吧。
4: 3800、
5: 3800。对。
4: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5: 对。
4: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 ,0800-550-123。
5: 30位体验了齁。
4: 30位。前30位齁。0800-550-123。0800-550-123齁。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哈，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乐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乐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乐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5: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乐氏同仁堂诶，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乐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6: 其实齁、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0: 嘿。它是四处生意很大呢，真的。
6: 缘分啊齁。嘿。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哦、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6: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6: 对。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嗯。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嗯。
6: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0: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6: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齁、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6: 哦、
0: 那乐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哦、
6: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哦、这三十个名额、哦、
0: 是
6: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6: 那这三十个名额、哦、我就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哦，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6: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6: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6: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齁、哦欸、我说齁、哦欸。
6: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齁、哦欸、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6: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 齁、嗯哦。那这样啦齁、哦、我来讲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哦、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齁、欸哦、两组我们就拿6800、
6: 欸。
0: 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一组
6: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6: 那这边是三盒
0: 8800，
6: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
6: 哎，
0: 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6: 这个已经 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我知道，无赚钱过了一挂，嘿，对哈，过了一挂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家人拢知影，虾米叫做粤式同仁堂？
6: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6: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6: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了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粤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哈，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粤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6: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坡闺蜜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道钟表公司。
1: 查定客证营业人在实体店面使用行动支付或多媒体资讯服务机结账收款，可以申请适用免用统一发票及营业税税率1%的租税优惠哦。申请期限至2017年6月30日止，详情请下国税局或至财政部税务入口网查询。另提醒您，如遇疑似诈骗，请拨165查证。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上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重要公司。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亲家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

0: 那是有想要买钙五号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哎、欸，阿贤，
0: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1: 你记得钙五号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托呢，啊，啉了哦，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0: 当然，我们这钙五号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啉都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托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钙五号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诶，钙五号呢，我把只爱买两箱哦，等于住哦，较礼拜解酒啦。
0: 感恩当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2: Hello， 我是 Peggy 许哲佩，接下来来听一下新歌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飞华光武三回出现。
1: 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的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男孩的郑花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觉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翼都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九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继续提供给大家这一节的联合报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请到苏永智呢，跟大家来聊呢。哇，我们之前有谈到了年底值得期待有沙丘跟呢复仇者联盟的续集哈、哦。那除了这两部强片之外呢，接下来还有什么值得大家期待的片子呢？永智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相信呢、啊、年底就是这个复仇者联盟跟沙丘的大对决嘛，对不对齁？
3: 是，那问题是我们现在要再往前挪到9月跟10月。
2: 嗯。
3: 所以呢，因为9月跟10月的片子其实理论上也不少啦，可是我们就帮大家画重点。
2: 嗯。
3: 我们来看八卦一点的话题哦。我们就来讲两个人的新片，然后这两个人彼此的关系呢还蛮密切的啊、哦，曾经上过很多新闻啊、
2: 哦，
3: 现在呢，据说好像关系又有点变化。我们就要来讲一下汤姆克鲁斯跟尼可基曼的新片，
2: 他们俩
3: 对大家还记得吧？哦，就资深一点的还记得，他们以前是一对夫妻，
2: 是啊是啊。
3: 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呢，就是一天到晚上新闻啊、哦。
2: 嗯，
3: 那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呢，新闻当然也很大啊、哦。那后来呢，两个人各自都去结了婚，也各自，而且很妙，他们两个离婚之后都是生女儿，没有生儿子、哦嗯。
2: 是，
3: 就汤姆克鲁斯生了一个，然后尼可基曼就生了两个啊、
2: 嗯。
3: 那这个汤姆克鲁斯的婚姻呢，就是比较先搞砸。他大概结婚6年多以后就离婚了啊。那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再结婚。那尼可基曼的话呢，他的婚姻比较长啊。他的这个第二段呢，是到前一阵子才结束的、
2: 啊，
3: 所以他现在也已经又恢复单身了。那当他们两个都还在各自的其他婚姻里面的时候呢？据说是不往来的
2: 啊，
3: 而且常常是隔空交火、
2: 哦、
3: 就毕竟当年离婚的时候也许彼此有很多的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啊。可是最近又有一些很奇妙的报道说他们两个人也许有可能关系会变好，
2: 嗯，
3: 或者是破冰哦，目前为止还没有真的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个很妙的事，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新片，一个九月初，一个十月初，而且同一家电影公司，所以会让大家觉得很好奇的是，那他们两个人的新片到底各自在干嘛、哦
2: 嗯？
3: 我必须说，我个人比较打问号的这一部片子是尼可基曼的新片哦。也许真的有人期待这部片了，但我会觉得非常奇妙。
2: 反正进戏院就知道了。
3: 对，他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超异能快感魔法之书》哦，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续集片，它是超异能快感这部电影的续集。那超异能快感呢，它也不是一个几年前的电影而已，它距离上一集距离现在大概也是20几年，很久了。
2: 嗯，
3: 过了这么久要去拍一个这样的片子，你可能都会以为说那也许有可能像、哦、汤姆克鲁斯也是隔了30几年去拍捍卫战士啊。 No， 超异能快感这部电影当年在美国的票房连1亿都不到。
2: 是哦，
3: 所以呢你会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那么大卖座的片子。那到底有谁真的很怀念这部电影到可能需要来拍个续集哦？而且还过这么多年以后，我实在是看不懂。不懂虽不懂，但你看到他的卡斯组合，你也许多少会觉得可能还是有点道理啦。
2: 嗯，
3: 那当年《超异能快感》这部电影呢，它的标榜就是哦，好莱坞两个女明星第一次合作嘛，那就一个是山卓布拉克，一个是尼可基曼，那两个都是大牌，所以当年大家才会觉得说这样的组合应该要很卖座才对。
2: 嗯，
3: 结果是好像也还好。那所以呢，过了20多年之后，他们两个再来合作一次哦，那这一次两个都不一样了。当初合作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没有得过奥斯卡。
2: 嗯，
3: 这一次第二集来的时候，两个都已经是奥斯卡影后。事隔多年再度携手，那你也会想看看他们在片子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内容或火花。
2: 嗯，
3: 那我个人还是觉得很好奇的，就是坦白讲了、哦、你事隔这么多年要再拍一部续集，必须要很多观众期待啊，看到这个片子，片商会比较有心理这个安全感嘛，对不对？那再加上这两个人坦白说也不会很便宜哦，山卓布拉克、尼可基曼都是贵的大牌嘛。那所以呢要去拍，特别为他们俩去拍一个这样子的电影，我会感觉不太出来他的急迫性在什么地方。
2: 嗯嗯嗯。
3: 那不过呢，如果说 当年真的有很喜欢那个超异能快感的观众，事隔二十多年再看到他们两个在携手，应该还是会蛮开心的吧。
2: 是，
3: 那就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很欣赏这一部续集。
2: 两张王牌，而且这跟超能力
3: 以后了，现在已经变以后。
2: 对对对，
3: 他们两个就是演那个女巫家族的嘛，所以会变成说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巫术啦、施法啦、魔法的部分。
2: 对对 对，好，那阿汤哥呢？
3: 那汤姆克鲁斯，我个人觉得就道理多很多了哦。那因为呢，我们知道说汤姆克鲁斯过去这二十多年来哦，他大部分拍戏都是走比较商业的路线，就是他已经没有在想说我这个片子会不会入围，会不会得奖哦。那因为呢，他近年来哦，他也成为了我们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得主哦。也许是因为拿到了第一座小金人之后，就会让他开始觉得说，那是不是再拼一下？因为他以前曾经入围过三次，有两次是入围最佳男主角，一次入围最佳男配角，都没有得奖。那过了二十多年呢，想要再来拼一下哦。
2: 他今年纪
3: 还好，60出头，其实在好莱坞真的也不算特别老。
2: 对，
3: 那比他在年纪更大才拿到金像奖影帝的也是大有人在啊。所以说呢，他的新片叫做《挖掘者》哦。那这个片子呢的导演就是来头不小、哦，叫做阿利安卓·冈扎雷·伊纳利图。他是谁呢？他就是之前拍过《鸟人》跟《神鬼猎人》的导演，拿过两次奥斯卡最佳导演。而且他的这两次帮了谁？帮了里奥纳多·迪卡皮奥拿到奥斯卡影帝哦。所以说，汤姆·克鲁斯就觉得，你都能够帮里奥纳多办到这件事情，应该我也机会还是有吧哦。那所以呢，我们大家其实就可以来看一下，看看情况是不是如他想象的。

0: 对，
1: 好，大家期待一下，哇，
0: 那这个是十月的片子。那我们刚刚讲《创意的快感魔法》就
1: 是九月，
0: 九月，所以说前期的片子先来，前夫的后上。
1: OK， 好，都值得期待。好不好
0: ？OK， 都不得罪
1: 哦。对，或许他们是良性竞争，同一家公司嘛，对不对？
0: 同一家公司，对，
1: 对对，
0: 大家彼此互相支持了。
1: 对，谢谢谢永志，今天呢，针对这个九月、十月 ，OK， 林可基曼还有阿汤哥的新片《罪犯》的综合介绍，谢谢永志，
0: 谢谢。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卢克海兹。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0: 从你有这个声音开始，就表示有人陪跑。跑步的过程中，你曾经要他亲，要他抱，要他陪你上学。
1: 老师好，小宝就麻烦你喽。
0: 要他帮你看功课。
2: 爸，这题数学好难。
0: 要他帮你挑伴侣。
3: 妈，他是婉君啦。
0: 要他帮你顾小孩。
4: 爸妈，我跟志明要出国，可以麻烦你们看小孩吗？
0: 后来，你有发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吗？他跑不动了，可是你可以。
5: 妈，
6: 爸，
5: 你慢慢走，我陪你啦。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城市广播网陪你跑也陪你走，一起发现爱。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8: 大家好，我是黄小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停。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whatever。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一直想探头看看天空之境的美景，但我能探出水面时，怎么眼前就只见黄土和潺潺小溪呢？
1: 老大，我也是啊，而且我不喜欢晒太阳晒太久，感觉快休眠了。
2: 不要说了啦，你们都没有我惨，我从原本的伸懒腰已经变成脚抽筋啊啊，好痛好痛啊。
0: 天候异常容易改变生态，影响资源使用，请不要再忽视有水当思无水之苦的呼吁，把省水习惯内建起来，加上水资源再生利用的技术，我们才有可能度过一次次的缺水危机。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안녕하세요。
3: ありがとう。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感恩。
2: 감사。
6: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我是罗拉佑，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可以跟金田好歌一起在空中开一场同学会。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知道创业需要资金，我知道创业需要勇气，我更知道商品除了包装更要行销。你总是会害怕资金投入深不见底。
1: 老板，我这里有最新的设备耶，你要不要再进一台？
2: 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0: 你总是会想省下行销费用回馈给消费者。
2: 哎，这个月我们就来做清仓打折特卖好了。
1: 都这么辛苦做了，业绩怎么还是不好呢？
3: 商品有了你用心的包装，更需要专业的行销。重塑广播网总是会为你想到一套完美的行销方式，让你不再只是卖力的做，却看不到回收，让消费者主动找上门。台北健康业务专线02-2898-6901。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2: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哎呀，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做自己，宣誓摇滚新态度。我是魏如云，最有个性的音乐都在 FM90.1 台北健康。
1: 擦浪擦浪
2: Amour
1: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마시고 아가 나와 또 올라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每个城市的记忆都有难忘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在线折15元。

0: 超给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我们一起分享。
1: 难过的时候，
0: 我好你渴啦。
1: 袂爽的时阵，
0: 我放歌好你听啦。
1: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0: 城市广播网是你上马子的。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十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哎，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呀、啊？
1: 这觉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记忆都是一个旋转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想要等最好机会的人，往往错过许多好机会。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台鸿大涨68%，华星光35%，瑞轩28%，阳晨25%，傲人绩效一棒接一棒。操盘手的反攻计划启动，买在七涨时，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跟上九月反攻股。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四呢，四大指数是全数收涨哦，受惠这个辉达财报利多呢持续的来发酵，辉达本身呢自己是大涨了将近 9%， 那么也带动了全球的 AI 科技股呢买气来做回升哦。那接下来呢就是剩下华许的谈话了，就是华许谈话呢结束之后，新的一周就没有其他的变数咯。那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这个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家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啊连续反攻了四天哦，周 K 线呢是来收红的，那距离前波高点呢48218其实也越来越近了。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有人观众来问说齁，那蔡老师，你的股票如果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都涨停的话你还需要工作吗？
1: 我知道他在说哪一档。
2: 还是要工作了齁，因为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每天都有新的朋友进来嘛，对吧？
1: 是。
2: 所以不是说这个上周买了什么股票涨停五天你就是都不用上班了，也不是这样。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没良心了，对吧？如果每一天这个股票都告诉你说，这个我去年就告诉你，我低点就告诉你，我在哪里就告诉你，我在上上个月就告诉你，那就不用讲啦，我十年前也告诉你台积电啊，对不对？所以在我这个位置上齁，就是每一天都要处理现在当下来找我的人的问题。过去我们的丰功伟业都只是在跟你沟通而已，不用在那边跟你讲说我们光顶五根涨停有多了不起，那个刚好而已啊、
1: 哦。
2: 我后面还有光顶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了、哦、一棒接一棒才是真正能够带你给你帮助嘛。刚才卢比问到就是说这个盘势走到这边啊，我其实跟大家讲几个概念，就是说辉达的财报哦，其实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意外的，对吧？全世界的几乎这些大云端都跟他下单，他怎么有可能没业绩、哦、然后呢你也不用去担心说这个利率升高了以后大云端厂商购置这些所谓的资本支出增加是增加多少利息、哦、你在帮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担心那就有点奇怪了，对吧？
1: 是
2: 他们自己本身的活动就已经影响利率了、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你不觉得这就是总经最吊诡的地方啊。你说业绩进景气太好，你说要升息，然后升息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资本支出的采购。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景气之所以好，这些数字之所以增加，非农之所以这么漂亮，就是因为这几个人在增加资本支出才变成漂亮的嘛。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所谓的总经派为什么会这么执着于讲这些东西。那你把他们这几个人都拿掉，总经自然就不漂亮了啊。那还需要升息吗？那也不用升息啦。所以这种事情根本就永远就是解泡啦。我会觉得这个很无聊啦。事情经过了以后就讲嘛，对吧？其实这个事情啊，这个几十年前也发生过啦，不过我们今天不提了。那我们就继续来讲这个辉达的财报这件事情。既然大家都预期到了，那股票就先涨了嘛，对吧？那这一次的好处是在于说辉达先跌下来才讲财报啦，以前都是创新高的时候给财报、常常开高走低嘛。那这一次的话就是先跌下来再给财报，那还不错，就表现得蛮好的、开高之后继续走高，但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开高之后自然要走高的话，那你就会把别的钱吸过去嘛、要卖掉一点其他的才能够买辉达，对不对？所以美国股市昨天就是一档辉达吸走全部钱，那其他的股票就暂时等等，也等等嘛，对不对？然后这个硬碟等等嘛，那甚至于连这个光通讯都稍微等一等，那等一下没关系啊，让辉达跑一下嘛，让辉达跑一下，把整个这个指数都带上来。好，然后下个礼拜就有机会了。那我们这边的话，或许还有人在提华许的谈话，那我其实告诉你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哦。其实你再怎么想也就知道哈、哦，毕竟那个是执行川普那个大总统的意志嘛哈、哦。好，那我们再讲一个。那台湾怎么办呢？台湾现在齁、哦、其实不怎么办，很简单，就是坚定你的信心做到底。
1: 是。
2: 多头一路看到六万七万八万都没关系。
1: 是。
2: 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个悖论。如果你去研究美国、韩国、日本，然后再来推定台湾，这件事本身就是错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台湾比美国、日本、韩国都还要强、
1: 嗯、
2: 你拿那个比较弱的来看台湾干嘛、嗯、对不对？所以我打从一开始就非常的反对讲一堆美国的东西，甚至于讲到美国的总经来看台湾，就像是你一直跟我讲说美光涨不动了，一直跟我讲说这个海力士涨不动了，那跟奈亚科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奈亚科创新高啊，
1: 就是
2: 你去看一个，你去看一个城外的东西来讲我们城里的东西，其实当然我比较讲话比较直啊、哦、我也知道就是说有一些财经的频道需要卖弄一下很懂美国来让来吸你的眼球嘛。那你要知道一些这个国际财经知识也没有不好啦，因为那可以增加生活的情趣嘛。不过我也要提醒你一件事，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赚钱而不是只是想要学习财经知识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把更多的心啊放在股价的变化上，而不要去讲那些虚无缥缈永远写不出答案的总经了。那我们现在再继续讲齁，所以台湾比美国还要强嘛齁。那既然如此的话，不是要来攻这个四万八了吗？来攻四万八其实是这样子齁。就是说有的人认为就是说这个成交量好像不够齁。那我告诉各位齁，其实成交量是这样子。台湾很多的人的钱啊锁在国巨里面、
1: 嗯、
2: 对不对？锁在联电里面、
1: 嗯、
2: 锁在群创里面。
1: 嗯嗯、
2: 所以其实齁，你看今天那个被动元件涨上去的时候，那个主持人问我说打开怎么办？那我心里其实不想回答他一句话，这个一定要打开的啊。你不打开，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知道吗、嗯、被动元件每打开一次，涨停锁不住打开一次，就表示一群人不管是解套或者是停损或是剁掉，他就是一群人卖出。
1: 嗯。
2: 再往上涨又一群人卖出。再往上涨又一群人卖出。那这些人呢，他都是套在上上个月的那些人。那你让他把涨停打开了以后，他钱就回到市场了。所以其实台湾要回到一兆以上，一兆四一兆五，被动元件是需要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一直把钱放出来的、
1: 嗯、
2: 如果你都像那个联雅或者说像光鼎这样
1: 一
2: 直、欸、就一字板反弹回去的话，对不对、
1: 嗯、
2: 那反而就变成大家都在等等什么呢、哦、等他回到那个价位、
1: 嗯、
2: 所以你打开这个是有助于下个礼拜的量能。那其实主力也会需要怎么做，大资金也会希望市场这么做，可是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太偏向操作面，其实我觉得财经媒体的主持人会听不懂，我也没办法讲，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我就随便跟你讲几个基本面大家认同的东西就好了嘛、
1: 嗯
2: 哦、告诉你说其实你看七月营收还是这么漂亮，八月营收有期待啊，会不会八月营收再创新高呢？然后告诉你一下半年报，那都已经公布的东西讲那个也没有用了、哦、其实就是看这个未来的资金啊放出来以后，这个盘面有没有机会再次回到那个当时的两兆、啊、好，那这个量能呢，既然在被动元件反弹的过程当中有机会来呈现一个什么换手再上的话，那下个礼拜量能就回来了嘛。
1: 嗯，是。
2: 好，那这里再来看哦，所以下个礼拜的重点在哪边呢？重点当然就是在所谓的主流的一个上攻跟互换啊。麦厄尔公布了财报之后暂时没有涨嘛，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因为你之前就涨过了、
1: 嗯、
2: 所以关于这个部分的话，有人认为 CPU 的股票暂时会停下来，那你所谓的暂时是多暂时的？我认为啦、哦、了不起就是48小时、
1: 嗯、
2: 你想要多久？这个顶多两三天吧、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现在先看那个记忆体被动元件反弹嘛，那被动元件反弹的过程当中位阶那么低的就先看那个华星科，然后现行形态最漂亮的应该是信昌电啊。那国巨的话因为里面人多，那你知道反弹难免就是会受到一些阻碍嘛，不过也不用在意啦。然后我要跟大家讲到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的反攻大反攻专案齁，我们有一个回馈全国投资朋友嘛齁。
1: 是。
2: 那我们这一次特别啊，就是把我们正常的服务时间一口气延长到半年的。
1: 对啊，直接到农历年。
2: 好，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为什么了齁。
1: 是。
2: 举例来讲齁，假设你认为太弱刘强是对的。
1: 嗯。
2: 那你昨天把联电给剁掉，对不对？
1: 嗯嗯，
2: 剁掉以后去追了最强是谁？我想一下齁。比方说蒙利好了，好不好？你昨天出掉联电追了蒙利，请问一下你今天感觉如何？
1: 应该很生气。
2: 联电涨停，蒙利跌停，
1: 对，
2: 对不对？不是这样吗？
1: 嗯、
2: 那人家不是都告诉你说要太弱留强吗？
1: 是。
2: 所以这个逻辑本身就有问题啊，你最强的股票难道不会拉回吗？你总有一天会遇到拉回的啊。
1: 嗯。
2: 那你打底的股票难道不会反弹吗？一定会嘛。
1: 是。
2: 但是没有办法明确告诉你说反弹的时间点嘛。比方说你要问我说环球金哪一天几月几号几点要反弹，我没办法回答你啊。但是我可以这样子告诉你，我认为百分之非常高的比例，几乎可以这么说，六个月之内它会动到。 对不对？六个月之内，你现在打底打让你打六个月，你不会动到吗？不太合逻辑嘛。
1: 嗯，
2: 所以说你看哦，现在要做的动作是什么呢？一手做超级强势股，顶这个光顶够强势的吗？
1: 超级强势。
2: 我们上一波那个顶元，人家就说你已经强到没朋友了，对不对？再来跟你讲个光顶，还把顶元超越。
1: 对啊，
2: 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一天都涨停板。而且是真实操作哦，
1: 嗯，
2: 而且是买得到哦，你不要跟我讲那买不到的哦，
1: 嗯嗯，
2: 买得到哦，而且我在非凡的前线百分百里面是公开讲给全国观众一起听哦，下午的节目是全国联播，通通都看到了哦，我们的call讯全部都call进去哦，我告诉你，你看到没有？五根涨停，
1: 五根涨停，对。
2: 等一下，我再继续跟大家讲什么叫做一个快一个慢。
1: 好的，这个老师在节目中呢一直告诉大家要坚定不移的相信 AI， 相信价格。那么呢，果然有跟着老师来做提前布局的朋友呢，这一档光顶呢真的是连攻了五根的涨停板哦。接下来呢，当然也还有全新的股票哦，把握呢老师这一次特别开放给大家的机会。今天来电呢就带你一路做到农历年哦，这个六个月的时间呢可以让你脱胎换骨，改变命运，务必把握这个机会。包含下一档准千金啊，还有准万金的股票，也邀请大家好好的来把握咯。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3: 好，陆平好，大家好。
2: 那么老师刚才呢有提到，就是为什么要六个月的时间呢？就是要一块搭配一慢。那请教老师，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操作呢？
3: 因为你看哈、哦，我叫你买一只股票，比方说我带你买联茂好了，还有这个联军，对不对？
2: 是。
3: 那总不能叫你把这个联电剁掉去买联军吧？联军今天涨停，联电也是涨停，那意思不是一样吗？
2: 是，
3: 对不对？
2: 嗯。
3: 那你说，可是这个蔡老师，我问你哈、哦，你跟我讲的那个股票，像是什么光鼎啊、联军呢、啊？我这个金居没有重要，我都觉得好可惜。我跟你讲哈、哦，你不能全部重压一档，为什么呢？你要全部重压一档，你是不是要把那个国巨给出掉？
2: 哦，是你资金只有一笔嘛？
3: 那你国巨出掉，国巨反弹，然后你全部移到另外一档股票涨停，请问有什么差别吗？
2: 嗯，
3: 对不对、
2: 嗯？
3: 你是不是应该用手上有限的资金，
2: 嗯，
3: 然后跟着我做股票，
2: 嗯，
3: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等待你的国巨反弹，等待你的联电反弹，等到国巨反弹到颈线的时候，我再请你先出掉，
2: 嗯，
3: 然后呢，再把那个钱拿出来做。那你说这个国巨什么时候会反弹呢？我没有办法这样告诉你，所以我给你六个月啊。
2: 嗯，
3: 这个六个月的精神在这里，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回馈全国的朋友呢？
2: 是，
3: 为什么要特别加长服务三个月呢？
2: 嗯嗯，
3: 原因很简单，因为打底，我以前没有看过那个六个月打底还不动的、
2: 嗯，打底需要一点时间。
3: 嗯，那你想想看呢？环球金、国巨打底都已经两个月，联电打底、群创打底都两个月了、啊。那你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十一月，你总有一个月会动吧？
2: 是，
3: 对不对？所以我也不逼大家嘛，你不要砍在低点。嗯、我跟你讲啊、嗯，我如果叫你被动元件剁在低点，我没良心啊。
2: 嗯嗯，
3: 很多没良心的哦，就叫你把那个什么什么群创剁在低点，是不是？叫你砍哦，哦，杀联电哦。赶快哦，这个获利出清啊，不是获利出清啊，赶快什么夺魂锯啊，赶快出掉，太弱留强啊，哦，结果你看太弱涨停板啊，你太掉那个弱的涨停板，结果留强呢跑去追什么，你昨天追什么我也不知道，今天跌停好多。这个就是说最标准的动作啦，哦，我要跟大家讲了，现在最好的方式，你一方面跟我，而且我在讲哦，你手中的资金跟我做，是不是越做越多？你是不是第一趟你有做到那个联雅？你没做到联雅的人，你不是有做到那个鼎元吗？对不对？你没做到联雅，你也没做到鼎元的，你还有一个联益光不是吗？
2: 嗯，
3: 那不是都我们的股票吗？对不对？你这过程当中会带你做到吗？那我们的大资金当然有大力光，对不对？你会做到啊。那做到的过程当中，你资金不是越来越多吗？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等待你的低档的股票来做一个反攻，反攻的过程当中呢，反弹变回升，我们再来要么加码，要么来回操作。其实大家也不用慌了哦。被动元件涨个两三天之后，它就会回撤了。为什么呢？它要测颈线嘛。
2: 是。
3: 你站上季线之后，你不用回测季线吗？你会有一个回踩的动作吗？
2: 嗯。
3: 那你看，你冲上去被动元件连续涨个大概差不多两到三天以后，我们再获利了结一趟，拉回颈线、季线追回来。这样不就来回操作两趟，你不是都解套了？
2: 是，
3: 所以这个当然我们这一次齁、哦、给大家六个月的时间，原因就在这边啦、啊。那大家要好好把握，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哦、
2: 是是、嗯、
3: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哦、就是说有一些股票的题材是叠加的啦，比方说我们讲功率元件今天有反弹吗？其实只要被动元件反弹的，功率元件大部分都会反弹啦，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强茂跟这个富鼎德维有做一个反弹嘛、嗯、对不对？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手中的光鼎啊，它除了跟鼎元一样有 PD 就是光接收器转进这个切入细光子的概念之外、哦、大家不要忘了它本身也有功率半导体，所以它这次两边题材都有，那价格又低、哦、我看这个要上几根我也不知道了，不要问我、哦、就是我只负责低档把你带进去啊。这个乘风破浪、哦、你弄不好什么十根八根我看都不见得不可能啊。那今天就没关系锁住续报啦，那这个 回头来讲金居啊，金居的话在这里攻上季线以后就连续攻涨停了、啊
2: 嗯、
3: 那金居往上攻上涨停以后昨天也涨停嘛，其实亚电这一次有跟上那个台鸿，所以 PCB 上游、哦、我们看一下今天上攻的是谁 ,6213 的联茂啊，那台药本身铜箔基板这张股票在季线跟这个十日线在纠结过程当中先攻的是谁呢，先攻的是联茂跟金居，所以毫无疑问啊、哦、,PCB 这一组啊已经变成盘面上什么第二大主帅了、哦、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哦、大甲这档股票啊，不到100块它是什么先进封装用的一个气体管线，那也就是说先进封装用的气体管线的话，大家想这个要想一个问题啊，川湖啊以前是什么股票啊，川湖以前最早是做什么家具滑轨你知道吗，你们家家具你们家那个厨房的那个家具滑轨拉出来抽屉里面不是放碗筷吗，那个滑轨你知道吗，那是人家当初起步的时候啊，后来这个滑轨拿去做什么伺服器滑轨就变高科技了嘛、
2: 嗯、
3: 所以最早你看那个川湖啊，我们台湾首富啊，它的代号是2059啊，请问一下20是什么开头，那叫钢铁股啊，以前没有把你当电子股在看，那叫钢铁股啊，大家叫钢铁股啊，那也正常嘛，你做这个轻钢架滑轨本来就是钢铁股嘛，但是呢现在既然说你是伺服器滑轨，你显然成为一个什么这个所谓先进制程当中给你一个 AI 的本益比对不对、
2: 嗯、
3: 那同样的道理我们来讲大甲，你以前跟我讲说你是做什么管线哦？对啊，就是那个所谓气体管线。那你气体管线不是跟那个所谓的那个一般工厂在讲的那个钢架结构应该差不多本益比吗？那以前给你一个差不多6倍到8倍，差不多了不起了吧？现在我跟你讲这个叫什么先进封装啊？你开什么玩笑啊？你6倍8倍，人家先进封装是怎么？人家那个是60倍耶，对不对？所以你不用跟我讲说你业绩增加多少，光是我看你的角度改变，我其实老实跟大家讲了、哦嗯、我小的时候哈、哦。在打那个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那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你有那种4、5年级的朋友啊，就是我的那个长辈那一段的，你一定知道早期齁、哦、有那个琼斯杯篮球赛，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啦，我在电视上好像没看到了。以前齁、哦、大家最不喜欢遇到什么队你知道吗，韩国队、
2: 嗯
3: 哦。那这个真的是不是我在乱讲了，那是很早期的恩怨。那我告诉你齁、哦、30、40年过去了，现在大家看剧齁、哦、看大家队最喜欢看的就是韩国。为什么呢，很好看嘛，就是这个我要跟大家讲，时代的变迁齁、哦、它其实是有一个你没有办法去讲的时代红利啦，你知道吗，这个时代红利就是随着时代它会有一个改变啦、
2: 嗯、
3: 就像以前大家认为说传产股没什么，自从发现川湖当成了这个台湾的首富啊，自从发现这个台塑集团的股票怎么买都不会输，突然发现大家非常喜欢传产啊，尤其是传产拿来做那个 AI 的特别棒，那大甲不就是以前在跟你接那个气体管路，现在告诉你说人家这个叫先进封装管，哇听起来真是这个
2: 名
3: 这个标签给他标下去不一样，我从韩国来的哦、嗯欸、我这是韩国拍的哦、嗯、我是从韩国拉拉队回来台湾的哦，那个本益比都不一样哦。那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哦，九月中当中有很多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啦、
2: 嗯、
3: 月线的格局啊，因为月 K 棒的格局哦，联电啊它的整个八月都在打一个横向整理嘛。那打一个八月的横向整理以后，你九月是不是很容易越过这个九月的高点，那这样子来讲的话你就有机会成为一个大区间日出嘛。一边做超强势的股票，一边拉长照顾你低档的股票才是我们的重点啊。我这一次给大家的服务时间齁、哦、6个月会期真的有够长，其中3个月是特别怎么样呢，要来跟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来帮助大家处理手上的股票的。
2: 是。
3: 就是说齁、哦、你过去那种低档不要乱杀啦。齁、哦、那个常常有人告诉你说要汰弱留强对不对，那、啊、你杀掉联电请问一下你汰了弱你留强结果怎么样，很多强势股今天不是一个拉回吗，
2: 嗯。
3: 你不见得有赚到吗，反而就是说你要跟我买光顶第二，这件事情才是重点啊。那有的人会问我说市场上真的有光顶第二吗，那这句话你要看问谁对不对、嗯、你问别人他连光顶第一都拿不出来你还问他干嘛，
2: 对，
3: 你当然要问我嘛，我会告诉你当然有啊。拨通这个电话就是你成功的开始，好好把握今天的机会。正常的我们的回馈齁，那我们这次有一个大回馈，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务必来把握。
2: 好的，老师预告的这一档光顶呢是连续攻了5根的涨停板，大家都可以来做见证哦。所以呢跟着这个矽光子天王操作股票就是这么的简单哦。当然这一次呢你不用羡慕别人你也可以做得到哦，因为呢今天真的特别开放名额哦，只要今天来电就带你一路做到农历年。那么今天当然也是最后一天，务必把握这个机会了。或许呢你也可以这个透 透过老师的这个 line at 啊，直接来留言告诉老师说要咨询这一次这个农历年的这个专案，当然也可以哦。那接下来九月份的这个重头戏就跟着老师一起来提前布局喽。下一档光顶的接班人，邀请大家务必把握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3: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1: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是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9。说到电脑发展史，就不得不提到 Windows 系统。在全世界的个人电脑领域当中， Windows 系统一度是占了超过90%以上的市占率。那么在 Windows 的发展当中，就不得不提到 Windows 98。这个版本是微软第一个多功的作业系统，也是电脑可以让你一边播音乐一边打字，同一时间能够不只做一件事情背后的重要运行的工程。而且系统资源不会因为因此互相冲突。在1998年的今天，正是 Windows 的98中文版发布的日期。从这一代开始，多功的作业系统大幅的改善电脑的使用效率，因为早期电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它的效率之低是要等非常非常久的。那么从 Windows 98之后，多功作业就带来电脑很大的实用性。而且在这个版本当中，微软也增加了一些小小的工具，让你可以自动从微软官网去下载比较重要的更新。在后来发布的 Windows 98第二版本的更新之后，系统甚至可以开始支援你用 DVD、USB 这些储存装置，对于声音的支援也扩到了 5.1 声道。这些种种更新都让 Windows 98更接近现代我们对于电脑的一些想象还有使用的标准，也成为电脑史上重要的一页。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温岚《放开你的头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这首歌曲来自凤小岳的创作歌曲，他所演唱的歌，这首歌叫做《从今以后你自由了》，7:11。那这个歌曲介绍一下，它是一个算是在悼念的歌，就是在亲人离世之后，至亲离世之后，然后凤小岳他就创作这首歌，他就说这首歌是亲人留给他的最后的礼物。在这个歌词里面还有唱到说，他从今以后就你可以自由了，那但我不想用眼泪来跟你道别。他就是转换自己的心情，这首歌是以死亡为出发，但你却不会觉得太过的沉重，他比较像是勉励在活着的人身上，还是可以带着你从已经过世的人曾经获得的美好的回忆跟能量，坚强的勇敢的面对未来。来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在天气的部分，今天的天气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可能性，因为低气压的影响，西南风增强，所以整体天气都不稳定。嘉义以南地区、台东降雨时间比较长，可能会有雷雨的发生，在花莲也会有不定时降雨，南部地区的朋友要慎防有豪雨的发生，在东南部也可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机会。其他各地在下半天之后降雨几率都会比较增加，中部地区要同样留意有短延时豪雨，其他各地也要留意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机会。也因为连日降雨，山区的朋友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朋友要慎防积水。温度方面，南部跟台东高温29到30度，其他各地32到35度，整体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紫外线也可能来到过量等级，要请大家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立法院上周三读通过年度预算6年总额2400亿元的无人机条例，不过中央各部会近年已经陆续采购无人机。审计部在去年度的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就提到，国防部耗资超过35亿元建设无人机防御系统，目前不但

补足先前没有被纳入的项目。行政院预估在本周四院会将提出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包含无人机经费以及六大社福津贴等等八大项目，预估总额将超过3000亿元。而在先前通过的无人机条例明定经费规模是6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编列，必要时可增编。对于是否会再纳入追加预算，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则表示，等到收到立法院三读法案之后，会再就执行面审慎考量。我国向美国采购的暗制鱼叉飞弹海岸防御系统日前在美国境内完成首次研发测试，成功从陆上发射，击中位在近岸近海水域的靶船。而特别的是，根据美军公布照片，参与试射的鱼叉飞弹装置是在军规卡车底盘之上，并不是以往公布的商用拖车底盘。另外，我国空军的凤翔专案向美国采购66架 F-16CD Block 70战斗机，首批的2架在台北时间21号已经降落夏威夷檀香山。本案是以特别预算编列，今年底应该要全数交机结案。不过有外界认为，目前才开始交运，可能会面临特别条例过期问题，必须修法展延。对此，国防部主计局岁计处处长严明德则回应表示，本年度结束之后，如果预算无法顺利支结，会呈报行政院办理预算保留，继续支用。另外，本案的法源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修正，国防部也正在研拟当中。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宝岛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1: 想要等最好机会的人往往错过许多好机会。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台红大涨 68%， 华星光 35%， 瑞轩 28%， 阳晨 25%， 傲人绩效一棒接一棒。操盘手的反攻计划启动，埋在七涨时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跟上九月反攻股。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5: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来自王心凌的歌曲，是他2023年的作品，然后这首歌曲也是他跟伍佰老师再度合作的歌。上一次他们两个人合作呢是2005年的那首经典情歌《我会好好的》，然后这首歌是由伍佰老师来帮王心凌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叫做《最想你的》。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最近临床上有个案例跟你分享一下，是一个52岁的工程师，然后他已经罹患了糖尿病，但他自己完全不知道。平常的饮食他大部分都是外食，然后吃油炸的食物，以及呢也会有喝一些酒，但再加上工作压力大，作息又不正常，某一天呢就开始出现了很喘，肚子又胀胀的症状，一度他觉得好像应该只是感冒而已，他就在家休息，直到呢将近两个礼拜之后，他真的喘到没办法接受，才去被送急诊。那收治他的医生就有说到说，经过检查之后发现这个工程师他是冠状动脉心脏病单条的阻塞，而且合并有心室中隔的缺损，还有左心室心尖部动脉瘤。那因为他的心脏有破洞，周边的组织非常的脆弱，所以要缝合的那个过程手术是很困难的。医疗团队后来就先用药物去控制稳定他的病情，然后再进行修补手术。手术之后呢，再用叶克膜去支持他的心脏的功能，结果还好恢复的不错，两三天之后就顺利拆掉叶克膜，病况也逐渐的好转。手术之后大概两个礼拜就顺利出院，出院之后这工程师就吓到了，积极的戒烟戒酒，调整饮食，改变他的生活形态。那在一般我们的认为都会觉得说，心肌梗塞啦、主动脉剥离啦，或者是下肢动脉阻塞，他们好像都是心血管的问题，可是好像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可是这些病症都跟全身的血管系统的健康与否是有高度的相关性的。有医生就提到说，以下肢动脉，就你的脚这边的动脉阻塞的患者来说，如果有出现症状的话，下肢动脉阻塞，那么一年之内你有大概三成的机会会有心血管的致命的疾病。所以代表心血管疾病可能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如果我们只是手的心血管有问题，那就是手的血管，那脚的就是另外归脚来管，好像彼此并不相通。但医生说不是，只要你有单一个地方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话，你是全身的血管网络可能都已经失衡了，这是一个警讯。那么心血管疾病也并不完全都是无声可循、无迹可循，只要你有出现几个症状，你就要提高警觉，像胸闷、胸痛，这是很明显的。再来，你在运动之后、活动之后容易喘，还有你的下肢脚的地方容易水肿，再加上你有容易疲倦、体力明显下降，这个都算是警讯。那如果又合并有冒冷汗，或者你的胸的痛延伸到你的背，以及呢这些症状你在休息之后超过半小时，你已经休息超过半小时都没有缓解，医生说如果合并有这些情境的话，就立刻去急诊，不要观望，不要等，不要想说再看看，有这些症状就要赶快去急诊，避免耽误这个黄金的治疗时期。那再来是美国的心脏学会、欧洲心脏学会，这个比较权威的单位，近几年都有针对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大幅更新一些标准，整体来说标准变得比较严格，像是血压的目标要控制在最高是130，然后低压是80，你要控制在这个区间，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0 以下。那目前我们的抽血标准是130这个单位，可是新的美国的跟欧洲他们的心脏学会更新呢，是建议控制在100以下。那么对很多朋友来说，这个标准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动，在低密度胆固醇的部分台湾是130，但新的准则是控制在100以下，所以你可能就要更要去留意一下这个相关的血压啦，或者是低密度胆固醇。那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会担心说，诶，那我如果吃一些这个控制血压的药物会不会伤肾，然后就想说那我就不要吃药。可是呢在临床上医学上面刚好反过来，你长期一直让你的身体处在高血压，你不去处置它，才是造成你肾脏损伤的主要原因。为什么高血压会伤肾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肾脏有很多肾丝球组成的，那这个血管硬化会导致我们的肾脏血管有过大的压力，就你的如果高血压这个问题不去处理它，血压过高，你的肾脏血管会承受太多的工作的压力，到最后容易硬化变窄，然后再来血管变硬之后流到肾脏的血液就变少，肾脏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工作，没有办法去滤这些毒，没有办法去过滤这个水分，你就会先容易有慢性肾脏病。肾脏有问题之后，有肾脏病之后，肾脏功能进一步恶化，
那你的血压可能又会更进一步飙升，你的肾功能就会开始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高血压，你吃血压药，医学上反而是在保护我们的肾脏。那我们讲的不要乱吃药，吃药伤肾，我们讲这个药是因为有些来路不明的药物，或者是有些药草，那或者是你过量服用特定的止痛药，那你如果没有经过医师的处方跟医师的咨询，你随意的用药吃药会伤肾，这是成立的。但如果你是按照医嘱，按照医师给你的处方，你去配合医生的一些治疗去服用降血压药物，它的效果其实是反而会帮助你保护肾脏。那你如果放任不管，你的肾脏才是会因为高血压来受伤。这是一个迷思，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些误会，但透过这个分享，希望你可以，如果有高血压的朋友呢，好好的跟医师来配合，来吃药物的话，去控制这个肾脏的，让它不要再继续的衰退下去，然后以及高血压整体的防治，你也可以透过药物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预防跟把关。

0: 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2: 好好吃哦。
3: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1: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4: 妹妹啊，吃饭喽！
5: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1: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6: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5: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1: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7: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
1: 哎，我也会，拜托，都有在听，好不好？
2: 每天都在听。
1: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2: 到最后一天，
1: 春夏秋冬，
2: 婚丧喜庆，
0: 喂，
2: 都有
0: 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FM90.1 台北健康。
4: 早上时间7: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2026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系列活动妈祖庙风华巡礼集章活动在9月1号已经开始正式开跑，今年持续邀请民众走访彰化县13间的妈祖庙，集满4枚印章。在10月9号到11号的活动期间，又到活动市集或者是合作店家任意处单笔现金消费满100元以上，就可以凭借消费证明到方院的普天宫活动服务台兑换纪念礼物妈祖警枕一份，以及妈祖祈福晚会摸彩券一张。彰化县长王惠美也邀请民众首周到彰化来拜妈祖集好运游彰化。1966年完工的台铁高雄鹿竹车站曾经是盐业集运的重要据点，不过建筑老旧受损，即将要发包拆除，地方民众不舍将走入历史，也启动了田野调查，希望能够保存一些资料。台铁则说明鹿竹车站受到地震影响，主体结构受损，两年前先完成建筑物的加固工程，后续将在原先的地址北边空地重建新的站体，总经费1亿7000多万，采先建后拆，旅客服务不会受到影响。桃园露营场合法化进度缓慢，全桃园市目前营业中露营场大约135处，市府盘点合法露营场却只有18家，占比不到20%。有议员就认为中央开放农牧用地深设露营场已经超过2年，市府应该加快局处整合。关旅局则回应，目前累计有153件申请案，101件是取得第一阶段土地同意许可，后续将通过专案小组协助业者突破水保、建管等等问题。南科效应的外溢影响，属于招呼站，也就是无人站的台南关田拔林车站因此咸鱼翻身，因为距离善化站只有5分钟车程，通勤人流还有停车需求因此大幅增加。地方争取超过10年新建全新跨站式天桥，并且增设无障碍电梯，在去年8月动工，预计明年6月启用。市议员表示，后续地方也计划要同步争取公共自行车等等绿色交通工具进驻，让整体的转乘机能更为完善。只要一步步的公共运输陆续建设到位，以拔林车站临近善化以及南科的地理优势，旅客人数有机会再往上攀。苗栗县第二处社会住宅苗栗市启贤安居工地近期开始围篱，预计2030年第四季完工。附近居民关心基地当中的百年榕树可能会被移除，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证实，老榕树的根部感染褐根病，已经先移除树木土壤清除残根，后续将观察生长态势来决定最终要保留或是移除。台中市府建设局持续推动美乐地计划，投入1000多万改造大里区光武公园，把在地标志性的咸菜桶历史意象搬进公园，打造全龄共融的主题游戏场，工程已经正式开工，预计2027年3月完工，期待透过设施转型为旧市区注入全新的活水。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直击 NVIDIA 供电核心。 AI 机柜的功耗迈向兆瓦等级，传统的交流降压带来的废热还有空间耗损成为了算力瓶颈。 NVIDIA 定调800 VDC 路线，这场机房底层革命不但打破能源天花板，更将引爆功率半导体还有电气基础建设的商机，启动供应链大洗牌。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直击 NVIDIA 供电核心报道，随着 AI 晶片功耗急剧攀升，单一算力机柜的总功耗从 40kW 快速的向 120kW 发展，甚至即将要突破 1MW， 也就是一兆瓦。为了解决传统的交流电 AC 多重的降压带来的废热还有空间耗损， NVIDIA 宣布从下一代 Vera Rubin 架构开始要推动800 VDC 高压直流的架构，而这也将成为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电力架构标准。为了服务现有客户， NVIDIA 帮客户依照实际需求分阶段升级 AI 基础架构，因此客户不需要淘汰旧的架构改用新架构，既能维持客户对设施的依赖，还能不断推陈出新，推动市场对 AI 基础架构的需求。传统资料中心使用的 415BAC 配电架构，当电力从电网进入到晶片之前，必须至少要经过4到5次的交流直流转换。在超高的功耗之下，这种架构会面临转换的损耗以及废热跟电流过载极限这几个瓶颈，也分别会产生数十千瓦的废热，也会加重液冷系统的负担，还有电流飙升到数千安培，这会排挤到机构之间以及线路损耗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难点， NVIDIA 推出了800 VDC 解决架构，并把架构安置在机房的源头或者是侧边的电源柜进行单次转换，直接将交流电转为 800V 直流电分配到各机柜，并在伺服器主机板上透过负载点的模组直接把高压降到 AI 晶片所需的 1V 以下的低压，消除中间多余的降压层级。从商业投资角度来看，这可以让成本更加优化，也包含电力使用效率的优化，直接把电力转换的损耗降低 5% 到 8%， 也提升资料中心算力密度，把 800V 直流架构省下来的白区空间可以再多部署 15% 到 20% 的算力。